兰州物业地开始是同源儒家墓南昌班米芬格达路扎特格米斯马达尼亚莫拉斯达尔波罗恩区域的阿姆达尔达尔南加尔卡奇格库什基尔吉特艾拉纳格达尔尔德扎特格米斯马达尼亚莫拉斯萨尔萨纳加纳伊斯特里克萨尔达纳特纳阿尔盖斯维尔格沙尔拉尔顿约斯格吉扎特格米斯马达尼亚莫拉斯达